早上的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时间过得好快，又周四了。早上好，我是那一。老友朋友问这个男主播哪去了，男主播最近非常的辛苦啊，出差就是几天的时间，每天都是半夜3点4点才收工，就是到家的时候，就也不是到家，到酒店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所以这东西在感冒的第一时间先把它控制住，不让它发起来变成后续更难以治疗的一些程度，也还挺重要的啊，都在我们的小黄车，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小黄姜的这个红糖出的还是挺好的。还有早上朋友们问我说，那一在喷什么？我今早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每当我觉得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的时候，我会拿出来那个开喉键喷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早上没吃饭嘴里实在太寡了，我喷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口喷，也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还有刚刚朋友有问有没有这个辅酶，辅酶 Q10， 辅酶确实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车里应该是有鱼油的，这鱼油双十一好像和之前的价格也没有什么的太大的区别啊，大家看一看，我现在左上角是有券的，然后右上角是有双十一消费券的，领一领券没准今天的这个价格会更好一些啊。秋天哎，一定要搞一点对自己好一点的东西，打开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刚刚说到的秋季各种品类的好物都在我们的车当中。虽然没下雨，但是今天好像听了好多首关于雨的歌了。上一个时段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是来自周深和 Ella 带来《全世界的雨》。

0: 清晨的时候，
1: 阴雨绵绵的那种萧瑟的秋天啊，所以在我自己的心里，就是这个雨啊，能晚来点就晚来点、啊。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可以带点这个晴雨两用伞啊，因为中午的阳光是比较大的，然后可能夜里如果你回家比较晚，会赶上雨水啊。下下雨也挺好的，不然这秋天真的太干燥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家唯一湿润的就是我们家那几盆花了。之前我们王磊老师给我的那个飞机叶曼绿绒，哇，我现在居然能够记住它的名字了。我现在每天看到它都是一派水灵灵的，然后还在不停地抽着新芽。因为我之前上网自己学了学，也请教了一下我们王磊老师，搞了几个那个水苔柱，把它稍微插了一下，活得可好了。现在每天枝繁叶茂的，每天去看，每天都往外抽新芽，每天的那个叶片上都有不同的变化。今天早上我去开我们家这个窗的时候，会发现因为它在窗边嘛，散射光对于这类植物是比较好的，我就把它摆在窗边，每一个叶片都滴了那种就是小的水滴，也有就是学名，就专业的名词叫吐水，每个都长得非常的好。它现在是我们家大概唯一水灵的东西了，其他全部都是非常的干燥。在南京能达到这种地步，我自己确实也没想到。我今天有时候到了傍晚的时候，如果我还带了一天的妆没有卸，我觉得我的脸真的就是完全一个大紧绷。替大家看了一下，你现在点进我们的抖音，在右上角它有这个抖音商城双十一、啊、你看我有一共有五张消费券，我点完了之后立刻说我们撤离这个巴勒罕了，我并没有打算真的去吃烧烤。就比如说你今天真的要去吃烧烤或者吃火锅，你完事儿之后你的头发就会很就有味道嘛，油烟，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躺在床上呀、啊，所以就这种时候，哪怕昨天洗了，今天也会洗啊，还是要比较激动的去处理的。大家也对于掉发不要过多的担心，先看一看是病理性的，还是只是换季的这种掉发啊。

他说，我说没有票我怎么去啊？疯狂的暗示，不接茬儿，我继续暗示朋友们。每到这个戏剧节的时候，周边的这个酒店呐、啊，包括交通啊、票啊，更是抢不着一点儿。当然，今天还有朋友们想要抢其他南京演唱会的门票，这个我是知道的啊。咱们就只能祝大家，求锤得锤吧，什么都有吧，正规渠道购票啊，加油，啥都有。这个时段也和大家说这个气垫，刚刚很多朋友们在问啊，但不是在抖音，你只要打开你的绿泡泡，也就是江苏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气垫就可以了啊，没有儿化音啊，气垫。今天是到手价只要259元，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买一得三啊，因为除了这个替换新正装之外呢，还到手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

0: 多久？你的这个质保到底是你只是口头承诺，还是有文字性的东西？这个就是其中一大保障，我们会写清楚。比如说像金管家装饰，所有的隐蔽工程是十年质保。那针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终身质保。
1: 听到没？
0: 特殊福利啊，这个。
1: 所以要为什么要通过我们的听友，就是来去加月月的微信？因为月月是专门服务于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添加月月的微信过去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如果说你直接去到门店去找金管家装饰去装修的话，隐蔽型工程是十年质保。然后呢，如果是添加月月的微信，然后通过广播端过来的话，是终身质保啊。
0: 没错，大家快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那还有一个什么保障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材料环保这一块。经常大家嘴上讲我很环保，我很环保，那这个环保你一定是要有东西来呈现的，以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保障之一。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金管家装饰转过去有一个非常大一面墙叫32项杂无赦。这个32项其实我们只是挑选了一部分，我们真正的验收标准水电瓦工木工油漆竣工验收加一起应该有几百项。就是如果说做的不合格砸掉重新做，所有产生的损失，然后这些东西全部由金管家来承担。
1: 所以就大家不用担心，如果说后期出了这个问题，然后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再掏这个钱？不用的，是包含在期间的啊。
0: 是的，所有的话，我们都是有白纸黑字盖公司的公章，给大家做好承诺。那还有一个材料呢，叫保价和保真。就大家想，我全包是为了省心嘛，对吧？我在你这采购，那你东西会不会货不对版？我在你这儿买了某某品牌的洁具，那是某某品牌给我发货吗？还是你金管家有自己的工厂？说真的，我们没有工厂啊，没有这个，目前没有这么庞大的体系，
1: 还没那么大业务。
0: 是的，说不定以后这个大白创造了某某某品牌洁具，某某某品牌地板。这个当然我们要开玩笑的话，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品牌商家，我们所有的测量、发货、安装、售后还是这个品牌商家来对接。而且我们合作只合作直营店，我们不合作分销商。分销商确实他的供货渠道我们有些不可把控性，对吧？他即使说有品牌授权，但是呢我们合作直营商对大家也是有绝对的保障。就这些品牌商家，如果呢大家呢就是觉得哎，金管家展厅确实我们给每个商家的这个展位是有限的，你说我想选更多的品类，我们可以直接去他们的门店挑选，还是享受金管家的价格。
1: 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所以可选性非常的多。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经常大家我可能十个客户朋友吧，有一个会问我，但其他我也会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关于安全。施工过程中所有工人师傅的安全、房屋的安全，这个要责任分清，到底是谁来负责。其实确实是碰到过，就是我们有这个朋友这样讲，扯不清啊，到底是哎，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那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讲清楚，特别是像房屋安全，那每一个节假日和每一个周末，我们的项目经理都会要求到工地现场去检查所有的门窗、水电全部关闭，都会拍照片、拍视频给大家去做讲。那当然也会讲，朋友说我逢年过节我去看一眼，我们也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因为万一下雨，或者说万一这个水龙头没关，这就比较麻烦了。
1: 是燕他说我单独换个厨房洗菜盆换不？
0: 这个也可以换啊，只是就是您可以添加一下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你可以跟月月了解一下。因为光换台盆呢，它会涉及到橱柜台面的问题，它是嵌在我们台面有一定的收口和底下柜体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衬托。
1: 是，
0: 那它换它不是说就像我可能换
1: 一个盆，
0: 对，我再拿走炖上去就完事儿了。它可能会跟橱柜还会跟我们的台面会跟我们的柜体有一些牵扯。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您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跟月月说一下，或者拍个照片拍个视频。当然月月也同样的会来问我们，说刘宇老师你看一下这个什么情况，那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做解答，
1: 帮你诊断诊断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再顺便就给你换了
0: 啊，也行哪里觉得不太合适的一起换也行。
1: 是
0: OK、
1: 这个、就是金管家装饰其实是可以的，就无论是大房的设计装修包括这种局部的改造都是能够完成的，
0: 当然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个需求都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 FM

0: 圈、
1: 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1: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 ，IDEVA 8X 华东区媒体试驾会在南京举办，让到场媒体在南京感受这台德系大五座增程 SUV 的综合实力。新车呢已经在10月12号正式上市，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2.68到28.98万，限时权益价20.68到26.98万，20万出头就可以拿下中大型增程 SUV， 在同级市场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作为德系的驾控旗舰大五座增程 SUV， IDEVA 8X 搭载的是 EA211 增程器跟800伏的高压平台， CLTC 纯电续航最高是451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02公里，长途出行没有里程焦虑。底盘呢是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高配车型配备双腔空气悬架跟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器，可以实现悬架高度大范围调节，还支持路面预扫描，提前调整悬架阻尼。在智能化上搭载的是 Momenta 27世界模型与192线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高阶智驾，全系标配9处安全气囊、12升智能冷暖冰箱、双层隔音玻璃跟 ANC 主动降噪，做到入门即高配。白马公园周边城市道路的试驾过程当中的车身虽然尺寸偏大，但是转向手感细腻，整车的跟随性很出色。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悬架能够柔和过滤波颠，那在车身抑制晃动的能力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兼顾了舒适跟德系底盘的扎实感。增程动力输出平顺，电驱加速线性，车内的静谧性表现亮眼。这套底盘在过弯时支撑充足，不会有明显的侧倾，既能够满足城市通勤的舒适需求，也具备不错的多路况通行能力，很好诠释了天生不挑路的产品定位啊。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的奔腾小马5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就更加实用。在外观方面，新车遵循了奔腾小马家族化的设计语言，主打的是呆萌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他的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会受伤。他的皮肤薄如蝶翼，不经意摩擦就会破溃。他们被叫做瓷娃娃和蝴蝶宝贝，可爱名字背后却是被罕见病困住的童年。长期用药，持续康复，手术甚至移植，高昂的医疗负担把不少普通家庭拖入困境。
1: 病之罕见，爱之常见。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爱心视角聚焦困境中的罕见病儿童。儿童

欧豪还有好妹妹乐队的《我爱夏天》。不管是不是夏天、秋天还是冬天，防晒都要做到第一位。在这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自带防晒功能，而且能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很多人有这个困扰，涂完防晒上底妆容易搓泥、小精简，又怕这个没有做好基础护肤。那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呢，自带 SPF 20防晒值，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而且呢，它跟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的轻的像一层薄纱，上脸没有闷胀感。皮肤能够自由的呼吸啊，而且这个现在购买的话有这个优惠券可以去领，领完再购买，买一个正装再给你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59块钱。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去抢购。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气垫，用259块钱去抢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另外呢，最近我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受到了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邀请，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琥珀蜜蜡溯源专场，去到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集齐全球各大琥珀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很多国际琥珀的爱好者都会慕名来这里打卡，国内最大的琥珀交易中心也是在这儿啊，从原材料批发采购到雕刻设计镶嵌生产，给你全程的溯源。想要捡漏天然琥珀蜜蜡的朋友，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去领取700块钱的溯源优惠券包，群友呢还能够提前解锁限量的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可以买一块送爱人、送长辈、送自己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大娟、段奥娟的歌《半熟期待》。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接下来呢是由美美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我跟美美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接下来会陆续上传到大蓝鲸 APP 当中，本周有更新，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搜索支持一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哦，不，今天傍晚我会代班航程的节目，下午5:30到7:00，1个半小时的下半时段，我再陪伴你。

一些综艺节目，比如说披荆斩棘的哥哥，看到了周柏豪，看到了余文乐，就老派的那种港星啊，真的实力非常的扛打。今天互动话题在大蓝鲸也已经发好了，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

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长虹。
1: 是呢，尤其是秋冬季啊，皮肤有点干了啊，如果你这个底妆过厚的话，容易拔干显细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持久养肤的气垫。大牌美妆抢先购海蓝之谜气垫，价格一降到底，记得在我们的详情页先领优惠券，领完券才购买，到时候只要259259，买正装送替换芯，下单还送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一个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薅羊毛的好机会。登录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后台回复气垫气垫，记得领完券再买，到手只要259。老狼这首歌电影。

啊。看似可爱的名字背后是一群被罕见病困住的孩子，他们有的孩子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容易骨折，有的孩子皮肤薄如蝉翼，轻微的擦伤就会受伤破溃。那这些孩子罕见病需要长期的用药，持续的康复手术，高昂的医药费啊，把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拖入了困境。比如说有一个真实的孩子，有一个爱画画的小姑娘叫可可，小小的年纪她确诊了神经母细胞瘤四期高危，这是一个很凶险的儿童的一个恶性肿瘤，大多发病在五岁以内，整套的治疗下来预计费用要超过100万元，家里拼命啊四处筹借钱，依然存在巨大的一个资金缺口。一家人住在简陋的安置房里面，可是可可小朋友他的眼神依旧清澈明亮，他有很大的爱好啊，就是画画。虽然生活有一直给他不断的磨难，但是妈妈依旧很有力量，很温暖。妈妈会去捡小区里面那个鹅卵石子儿，然后可可就会用画笔在这个一个个石头上面画上草莓、玉米这些可爱的图案，放在景观池边。她希望捡到石头的陌生人可以收获一份简单的快乐。他们身处泥泞，可是依然向外界释放着善意。病之罕见，爱之常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儿童罕见病的救助项目，每一份爱意和善意都可以实实在在的守护这些病患的孩童。1000元就可以帮他进行一周的康复陪伴，3000。

0: 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欢迎进入。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12:01，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中午的时候，这光景可能没有像前两天那样有阳光的感受啊，然后有非常温暖的这种洒下来金灿灿的这样的色调，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音乐当中真的啊，可以给你带来活力、元气、满满的能量。孙燕姿《彩虹金刚》，开启我们今天的乐享派分享。
2: 假金鱼手指就是假心灵，一个个好过瘾。
1: 场合啊，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当中，你遇到很多的陌生人的这种人群当中啊，哪些别人的小习惯会瞬间拉高你对这个人的好感？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是主动放轻音量，或者是用完东西归位，还是排队的时候留出一点安全的距离呢？这些都是小细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答案。后面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看一看，哇，纵观这么长时间，代际不同，也许大家对于这种别人好感度的判断也会有细节的不同吧。其实这是很微妙的一些点。然后今天这个主题的话，可能真的会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就是也是很好玩的。我们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聊这种社交互动了，所以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这个问题来回答，就是在公共空间里哪一种别人的小习惯会瞬间拉高你对这个人的好感呢？ App 大蓝鲸首页可以找到 Live 互动，调不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或者直接搜索调理，搜索上华的名字，时尚的上，中华的华，然后你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加关注，不错过每天的话题帖。然后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官微来点进来收看今天的直播，然后弹幕互动给我。OK， 今天这个天儿啊，确实看起来不那么讨喜，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今天的天气吧。慢慢说乐团讨厌下雨天，确实啊，今天天气预报晚上会转小雨，所以打工人在今天下班的时候可要注意看天哟，不要淋在路上。

帮你按。然后他说哦啊，谢谢谢谢，断了我，然后帮他按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很 nice。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人和人之间一种非常简单但是又高效传达善意的小小的一些善举。说到这里呢，确实当下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大家对于公共礼仪的评判逻辑会在这个年代发生一些不同啊。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过去我们礼仪讲究的是主动热情助人为乐，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呢，在2026年，其实看现代我们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啊，这个主动热情助人为乐是没变的，但是它的核心偏好就变成了克制优先，守住边界，不打扰别人，但是在该出手的时候就帮助他人，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那我们先从当代高好感度的小习惯来盘一盘吧。我和大家来说说，就这个排序呢是真的有网络排行榜的，然后按照高频提名热度来排序。其实最高位获得好感的是什么呢？反而是在公共场合的各种音量的控制。你不管是自己说话的音量，还是说你比如说要手机看一个东西，你不用功放，你戴耳机啊，我说的是这些啊，音量的控制。你比如说在地铁、图书馆、咖啡馆接电话，主动的压低声音，或者是走到外面去通话，其实这个都是对就是这个场域人的一种尊重。还有呢，你刷视频看剧是自觉关闭外放的，这是全网认可度最高的加分项哟。朋友们，你如果在公共场合你可以做到这些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很 gentleman。 第二呢，就是预留边界，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预留边界，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们老一辈的朋友们绝对提不出这四个字。对，这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排队的时候不和前面的人贴太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有一些主题乐园呢，或者说是一些排长队的场景，我就曾经有过体会。我遇到过非常绅士的人，和我就是我能微妙地感受到他在控制那个距离的，虽然后面的人在挤他，所以就我更能感受到，我也有过那种体验，就是后面的人一直在挤我，然后而且还是个异性，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我后来就忍不住回头白了他一眼，是真的啊，就是你排队的时候，不要和前面的人贴太近，坐公共交通空位充足的前提下，会刻意和陌生人稍微隔开一点座位啊。然后呢，与人对话，留意对方肢体的信号，察觉到不适就及时的收住话题。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你要感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善后的细节了，比如说吃完东西带走垃圾啊，外卖餐盒打包干净，还有呢，商场试完衣服，看完书放回原位。这个啊，这一点，你比如说商场试衣服这个事儿，我们好像都很习惯于说，试完的衣服就是随手扔给服务员。其实你不觉得说，如果多了的话，服务员也会非常的辛苦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这种善后的细节啊，包括推门之后留意身后的人再松手这一点，啊，不直接撒手撞人，其实都是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 Hays 提到的这个共情式体谅，电梯里帮拿重物的人按住开门键呢，然后问他去几楼啊，还有走路避开盲道，带孩子外出及时轻声提醒孩子降低喧闹而不是放任的吵闹，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

0: 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金秋启幕，甄选固城湖活蟹、陈年花雕、万卤赎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热销超百万只。10月31号前，限时买一送一，邀您共赴舌尖淮扬蟹宴。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0: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3: 即刻点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4: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

0: call， 每周五傍晚五点半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调，是的，格调要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颜值格调，精致的金属烤漆的垃圾桶通常是那种四五星级酒店会放的，你想啊，套上一个塑料袋真的是显得非常累赘，鼓鼓囊囊，边缘皱巴巴，瞬间就是拉低房间的质感，很难找到匹配的高级桶身。这种的垃圾袋确实啊，我后来真的是背调了一下，我发现很多的酒店管理他们有这种需求是什么，就是一个高档的垃圾袋，说就是采购员说很难找到匹配五星酒店的那种垃圾桶的垃圾袋，所以他干脆不套了。所以朋友们，这是个商机啊，有没有那个生产商啊，直接去对接这些酒店，去给他们提供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搭配的啊，有质感的垃圾袋，我觉得这也是可行的。言归正传，然后呢就是会显得突兀，所以就他们就不套了。哎，那漏汤漏水怎么办呢？虽然说是高档酒店，但是客人仍然要吃喝拉撒的呀，对吧？他扔垃圾或者说扔汤汤水水的东西，人家是有妙招的，大家去观察一下，就是在五星酒店的这种垃圾桶桶底，它会垫一张印着酒店 logo 的后吸水纸，所以这样的话它很巧妙人性化的接住一些饮料啊水渍油渍啊，保洁清理的时候直接把底下那张纸然后和垃圾一并清走就好了再用消毒湿纸来擦拭桶身。还有一层原因就是环保政策，因为我们中国国内从2022年底开始呢，星级酒店就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了，以减少塑料的消耗。网上甚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这个垃圾桶套不套袋成了很多旅客心里四星和五星的隐形分界线。哇，那说到酒店冷知识和细节，我觉得还有几个是超有意思的。第一，酒店床单的边角为什么要裹进去啊？是不是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永远是叠得整整齐齐，塞得紧紧，它其实不只是为了好看，甚至这个角它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军用包角。一方面它是防止睡觉的时候你床单乱跑，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如果有人在你入住前躺过床，重新铺床是很难复原这种紧绷的包角的，相当于一个隐形的使用痕迹检测器，它包得紧紧的代表着它完全整理完毕就等待着你的到来啊。第二呢就是卫生间的镜子，许多人也会发现就是好一点的酒店它的镜子是会有一圈

丝是防雾镜，这样的话洗完热水澡就不会白茫茫起雾，也不用拿纸巾去擦那个镜子了。第三点就是好的酒店房间的台灯壁灯你看着平平无奇，但是它的灯泡色温你知道没有那么简单的，是设计师经过专门挑选的，它是那种暖调柔和的光线，拍人不容易显黄显黑，所有的亮度还有就是暖黄暖白的程度都经过精心的挑选，酒店悄咪咪的拿捏住了拍照氛围感，它需要就是客人出片是那种很精致很高级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一大批新型的酒店真的是细节直接卷出了高度，看看看看所有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质的差别，真的是都在于细节呀。在 OTA 点评小红书种草里，免费24小时的自动洗烘房是圈粉断层第一的配置，这点也很吸引我，找就是带那个自动洗烘可以洗衣的那个酒店，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带衣服都可以少很多啊！直播发送给江苏音乐台，直播发送给江苏音乐台。我们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聊。

今天南京真的让人又感受到了一点秋的秋凉啊，因为今天是大伙感受到这天气变化了吧，我们昨天前天刮的还是可能东南风，然后今天大家一下就有一点点吹到东北风的感觉了，有没有？是，就是今天这种天啊，就很适合听李宇春这首《是你》。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到晚上的时候看起来是有转小雨啊，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可能我们在下班的时候天就淅淅沥沥开始下雨了。然后最近的天气预报的曲线啊，我跟你们说，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留意。我身边有不少同事体质免疫力比较低的，他可能就中招，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纵观这个天气预报的话啊，明天也是妥妥下雨天，妥妥下雨天，可以穿雨鞋的那种啊，下的还蛮明显的。然后另外的话，但是那个温度很怪，因为到周六的时候反而是一个间隙，它会有一阵子晴到多云的状态，以至于那个温度嗖一下又到30度。但是到周一的时候呢，又变成了24度，周三的时候就只有17度的最高温了，朋友们。所以我就说啊，这温度忽高忽低，但是你能想吗？就是在周二还28，过山车呀啊！最近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洋葱式穿衣法。你比如说这两天，我就准备下周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件夹克，或者说如果是我的姐姐们啊，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就是办公室里面放那个披肩，大家懂啊？就是办公室里面你觉得微凉的时候披一披，我觉得这对自己比较好啊。哎，继续我们下小时的节目，这里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啊，上华正在直播呢。这一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来自于 Charlie Puth 带来这首 Light Switch。 我觉得断眉的歌它就会有一种拨开阴霾然后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的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我喜欢你。歌声当中，咱们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在大蓝鲸啊，还有视频号，我们都有贴图发在上面，说说你喜欢秋天的花，欢迎大家晒晒图。然后我们之前有说了桂花啊，花期5到7天了。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他的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会受伤。他的皮肤薄如蝶翼，不经意摩擦就会破溃。他们被叫做瓷娃娃和蝴蝶宝贝，可爱名字背后却是被罕见病困住的童年。长期用药，持续康复，手术甚至移植，高昂的医疗负担把不少普通家庭拖入困境。
1: 病之罕见，爱之常见。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爱心视角聚焦困境中的罕见病儿童，儿童罕见病救助，欢迎您的加入。
0: 1000元帮助患儿一周的康复陪伴，
1: 3000元覆盖一次化疗的营养与耗材，
0: 5000元为无助父母的宝贝补助一次靶向药。
1: 微光汇聚，爱满星河，愿每一个患病的小生命

0: 都不被放弃，向阳生长。
1: 爱心捐助热线025-8657-0083，
0: 8657-0083。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重获新生，
0: 重获新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毛不易，我刚刚戴上耳机认认真真的听了这首《从无到有》。哇，毛不易他说他是一个超级大 I 人，只有在微醺的时刻会放松警惕啊，会好像短暂的本我会出来。但是他刚刚在歌曲当中这个情感浓度啊，他的咬字的爆发，里面那种小小的烟嗓，那种沙哑，那种拉扯，诠释的好好啊。我觉得他把他所有的爆发力都放在了音乐歌曲表达里面。紧接着来听到留恋，留恋，你要的不是我。

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比如说秋天打卡拍照，尤其是粉黛乱子，建议去拍照要穿白色，那种粉色的花海搭配白色很舒服，很出片，很文艺又浪漫。然后时间最好不要是那种午后的大太阳，因为反而阳光越好，它那个光晕啊，那个反光反而拍不出粉黛乱子的美，就乌泱泱的黑黑的有一点。所以最好是那种早上或者是黄昏光线相对柔和的时候拍粉黛乱子很出片，尤其是下午的4点到6点，就是这会儿下班了啊。不过这个阴天拍粉黛乱子也不会太出片，就是那种晴天但是是黄昏时分4到6点，或者是一早上有点光线的时候。好，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最后来听到李健心声明月，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是周五早上的10点音乐 CarPlay， 每每依旧陪各位，明儿见。

0: OK，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问问大家脾气好不好，惹急你难不难？我们今天节目直抒胸臆，非常简单。
1: 对，
0: 当时是看到一个什么来着？
1: 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最近大家在说，就说一个性格好的人，如果遇到什么事儿的话，根本不会觉得自己被惹了。
0: 哦，就是你想要惹急或者说惹生气一个性格很好的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1: 就是有一点像，就是一个拳头
0: 打在了棉花上
1: 的感觉。
0: 哎，我怎么感觉这句话这么耳熟啊？
1: 一个拳头
0: 打，谁对我说过这种话？我记得。
1: 哦，我想到了。
0: 嗯，好像没有，不是对我说的，
1: 某一个 leader
0: 啊，不是对我说的是吧？
1: 好像就是对你说了。
0: 哎呀，你真的很烦啊！你一个不会接话呀。行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通过这个热搜的话题呢，就问问大家，如果说一个人性格好又不生气，在2026年的当下，你认为这算不算是个好事儿？就比如说这样啊，如果有人当众说，海马，你这个人脾气真好，你现在的第一反应是开心还是觉得有点不对？
1: 嗯，脾气真好的话，我其实如果我们俩已经很熟了，就特别特别熟，真的是好朋友交心的那种，我会觉得他在夸我，因为毕竟我跟他产生了这么好的友谊嘛，他觉得我人不错，所以说才会说我性格好。但是一个可能跟我交情比较浅的一个人，甚至说是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
0: 竞争对手，
1: 普通同事竞争对手的话，我是觉得他在按照我们新疆话来说，他在阿扎我，
0: 阿扎你，
1: 对
0: 啊，阿扎，哎呀，这个新疆话有阿扎这一说啊，所以不管大家听到这个问句的时候，或者说不是问句啊，就是听到这句话，你这人脾气真好，说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认为是后者，觉得有点怪怪的，甚至背后发凉的话，那么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好脾气这三个字的不好的地方了。而且我们小的时候也被人教育，就说哎呀，孩子啊，你这个要懂事，你要明白道理，包括现在一直都会被教育，或者说你要大度，你要脾气好。但是其实很少人会跟我们去讨论好脾气这三个字一旦被贴到身上作为标签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枷锁呢？
1: 它是个困扰，我觉得。
0: 对啊，你比如说你下一次想要生气的时候，你下一次真的被人家就是比如说占便宜了的时候，那就因为你这个标签，你再发起气来，或者说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受
1: 困，别人会觉得你在装。
0: 对啊，哎，你这个人不是脾气很好吗？你不是很体面吗？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就不可以了呢？
1: 对啊。
0: 而且更加魔幻的是啊，脾气好和没脾气这两件事，不是

0: 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好久没在这个时段和大家见面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摩登派，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节目将由我陪伴你。开场歌曲《盘尼西林》，来自城市的幻想。

也被描述为这群帅小伙送给他们心中每座城市的礼物。因为那些关于自己的旅行，包括旅行中的浪漫、魔幻、悸动，还有任性的记忆，那些兴奋之后的惆怅美景，都化作身边的故事，用他们自己手中的乐器，还有就是创作来进行表达。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摩登派，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源于一个热搜，红果人均时长超抖音和微信，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机构统计啊，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是达到41.8%，其中红果短剧大约是125分钟每天，抖音呢大约是112到120分钟每天，都是超过了像腾讯系、微信的，比方说82到85分钟每天。也就是说，大家用微信的时长都没有自己看红果果短剧或者是看抖音的时间长，而且还有很多人去晒出近期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甚至有些厉害的，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这么好看吗？反正我到现在是没有下载红果短剧这个 APP， 身边倒是听了很多人的案例。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这个热搜，红果人均时长超抖音和微信，然后咱们来说一说你最常打开。当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啊。

自潘尼西林的来自城市的幻想啊，这首歌是潘尼西林乐队在2017年当时交上的第一份答卷，由主唱张哲轩包揽了词曲创作，而且这首歌呢

次杭城让我代班我都拒绝了一个因为我想正常吃晚饭。那也有人关心说，王晨你现在时段是什么时段？我现在时段是早晨9点到10点，做了一档节目叫潮流生活家，尤其是在潮流生活家当中前半小时的家装大白话啊。很多人比方说提到装修就会想，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敢随便下手。装修这事儿真的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啊。那熟悉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每天早上9点到9点半播出的这档家装大白话节目，有大白，有王晨，我还有金管家装室的首席设计师王博刘宇，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装修的避坑指南、实用装修攻略。这档节目就相当于咱们业主手边的装修百科全书，从户型规划，包括材料挑选，到水电瓦木油这些工艺，以及大家关心的预算把控啊，怎么去避开那些隐形增项啊，方方面面都会讲到。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有任何装修方面的疑问，你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35315，去找金管家装饰去咨询咨询。而且这么多年推荐的南京金管家装饰是扎根南京本土老品牌，这么多年下来口碑、老客户转介绍的回头率一直都不错。金管家装修呢也不是一锤子买卖，更加看重长久的口碑、施工包括服务体系非常成熟，选择金管家不容易吃亏啊。那咱们把这电话再报一遍啊，588-35315 588-35315，或者添加微信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35315 FM35315，找到装修的管家月月去咨询就可以了。而且也可以直接去到

啊，汉中门大街8号1号家装馆，这是金管家的总部。我们再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 Reggae 曲风 21 Pilots Rock。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他的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会受伤。他的皮肤薄如蝶翼，不经意摩擦就会破溃。他们被叫做瓷娃娃和蝴蝶宝贝，可爱名字背后却是被罕见病困住的童年。长期用药，持续康复，手术甚至移植，高昂的医疗负担把不少普通家庭拖入困境。
1: 病之罕见，爱之常见，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爱心视角聚焦困境中的罕见病儿童，儿童罕见病救助，欢迎您的加入。
0: 1000元帮助患儿一周的康复陪伴，
1: 3000元覆盖一次化疗的营养与耗材，
0: 5000元为无助父母的宝贝补助一次靶向药。
1: 微光汇聚，爱满星河，
2: 爱满星河，
1: 愿每一个患病的小生命都不被放弃，向阳生长。
0: 爱心捐助热线 025-8657-0083
1: 8657

0: 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摩登派。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K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我就说我再次出现在这个时段，一定会被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发现吧。在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摩登派的直播帖上，夏同学要努力，他说好怀念王晨哥在我初中的时候早上准时播节目，播放那首熟悉的爱拉拉作为开场白。我现在都已经大三了，
2: 多久没见，
1: 那时候咱们只能收听不能收看，而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渠道可以一边看着我这张老脸一边听我跟你絮絮叨叨。这首歌送给你们好吗？好酒好肉好朋友。

0: 年的时间了，
1: 好酒好肉好朋友，虽说不能跟你推杯换盏，但这首歌至少能表达一下我的情意。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间好像开启了一个阀门，以前不喜欢的味道会逐渐能够接受，甚至能够品出歌。谢春花在30岁时写下的一首对她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歌《我的小孩》。
2: 给你所有
3: 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4: 听第一阵秋风。
5: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
1: 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安心。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5-5859-3487，025-5859-3487，或者去到花家丽舍南京门店去咨询，到店来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而且还给你送迪奥的套装。哇，还等什么？人生中的婚礼，花家丽舍为你服务啊！

婚礼，推荐花甲丽舍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这是他在我们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当中现场表演的，这场我也在现场，在励志大剧院录制的节目，叫做 Make Up Forever。

0: 像是妹妹都很难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

0: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摩登派，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真的太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见面了。冰心思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江苏音乐台上留言说，好久没有看到你了，问了吃晚饭了没，没吃呢，上节目之前啃了一颗苹果，因为最近实在是生活有点放纵啊，胖了有20斤，多亏了我们视频直播间可以开美颜瘦脸，让自己稍微能够接受一下镜头前的自己啊。最近的确是啊，这个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看一下天气预报，显示未来5天可能阴雨天会唱主角，几乎每天都是跟阵雨相伴。明天到后天白天是以分散性的阵雨为主，但是雨势不大，落区呢比较分散。18号是不是就重阳节了？18号是重阳节吗？

势会有所增强，雨量小雨到中雨，19到20号阵雨和雷雨会持续再现，最近的气温起伏也会比较明显，像后天17号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冲到30摄氏度，秋老虎要来了，之后又会回落到24摄氏度附近。相比之下呢，早晚最低气温的变化相对缓和，基本在18到20摄氏度的区间之内起伏，呈现出先缓升后缓降的这个趋势。而且未来几天的风力都不弱啊，从16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阵风可以达到6级。19号风力稍缓，但是20号6级阵风又会重新上线。反正最近吧，大家注意保暖，然后呢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根据天气变化，这点很重要，爱护好自己。如果是外面风雨过大的话，可以在家里头窝着看看电视不错。这个秋冬我们江苏 IPTV 秋冬嘉年华已经暖心开启了，有海量热播好剧、精彩院线大片、少儿精品持续上新，长辈重温经典，青年追更热剧，包括小朋友畅游动画世界，一家老小各得所爱。关键是大屏可以听广播啊，可以收听江苏10大广播频率，喜欢的主持人节目可以随心点播，随时回放，长辈在家听新闻听音乐操作也简单方便。没有办理江苏 IPTV 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是去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秋冬居家娱乐，认准江苏 IPTV。 天气变冷，我们需要更多暖意，在这里头还要继续邀约我们收音机旁的爱心听众啊，我们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跟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起实施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我们一对一的去资助守护困境的学生逐梦前行。而今年呢，我们的爱心视角是转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困境的罕见病儿童。大家可能听过像瓷娃娃、像蝴蝶宝贝这样的词儿，看似可爱的名字背后其实是一群被罕见病困住的孩子，有的孩子他的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容易骨折，还有的孩子皮肤薄如蝉翼，轻轻的摩擦就会破溃受伤。很多罕见病是需要长期的用药、持续的康复、手术甚至移植治疗，高昂的医疗负担也把不少普通家庭都拖入到困境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啊，1000元的话就能够给罕见病儿童一周的康复陪伴，帮他慢慢练稳小手，握自己喜欢的画笔，画出人生完整的画。3000元呢，就能够帮助孩子覆盖一次化疗的营养跟耗材开销，让他不用攥着妈妈的手硬扛副作用，能够多吃两口爱吃的草莓。而5000元就能为孩子补助一次靶向药，不用让爸妈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为下一次买药的钱红着眼眶发愁啊。微光汇聚，爱满星河，希望每一个患病的小生命都不被放弃，都能向阳生长。您可以拨打爱心热线02586570083，02586570083，爱心筑梦，祝他重获新生。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代班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更多互动，你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我跟美美做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已经在大蓝鲸 APP 上上新了2档新节目，大家也可以去搜索支持。然后祝大家下班快乐！接下来是由小爽为大家继续带来《大哥新生派》。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大家都在留言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看啊，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叫做关键词是第二名，因为人人都想当第一，所以一定是第一名可能被很多人记住。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或者说你在看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意难平啊，在出道当中他没出道啊，或者是卡边出道了，再就是可能拿到了节目当中的第二名，哎，你还记得谁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这会儿呢，我看到黄小杰他说，这些年呢，好多音综当中看到的歌手都很意难平，觉得有的这个实力很高的，很好的，但是呢，却被淘汰了。怎么讲呢？这个我也是看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气啊。但是呢，如果你生气的话，那可能这个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真情实感的观看节目，但是呢还是少代入啊。你比如说呢，你会为一个实力很强的歌手淘汰的时候而抱不平，那咱们就可以在节目之外默默的来支持他。说到这个话题啊，那些年意难平的第二名，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 BB 周笔畅。BB 2005年那个疯狂的夏天啊，拿下了超级女声全国亚军出道，没想到呢兜兜转转十几年，我记得她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了浪姐吧，然后再次以第二名的成绩出道。你说这个怎么说不是一种玄学呢，就是吧。但是我觉得啊，也恰恰证明了，就不管时代怎么变，你说第二名它是好是坏呢，我觉得是好的呀，对不对？你想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在一个节目当中，那 BB 能拿第二这非常棒了啊。那么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周笔畅的代表作《最美的期待》。

谁跟我一样啊，听这首歌 苏醒 的 Miss Pretty 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王栎鑫那个山歌版的 Miss Pretty 真的那个视频超火的，大家可以去到那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下 Miss Pretty 山歌版啊。刚这首歌来自苏醒的 Miss Pretty，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为什么听苏醒的歌呢？因为今天聊的是第二名，就是那些年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追出道的很多的这个意难平，哎，可能他往往呢就跟第一名差一点儿，对吧？就拿了第二名，但是呢，对吧？终究还是第二名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苏醒，他是2007年快男的全国亚军，当时呢，我记得他的这个 rap 包括舞台的表现力啊，圈粉无数。谁能想到啊，这个十几年后，这群当年的快男兄弟们组成了再就业男团。凭实力翻火了，而且呢，很多朋友说他们不仅有实力，而且非常的搞笑。就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欢乐啊，搞笑啊。而且呢，他们对于舞台的热爱只增不减。他们有一句名言，我记得叫“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啊。其实他们有一年就是登上春晚的时候，唱那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就是五味杂陈的，心里感觉他们就是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啊。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到这个节目当中出道的第二名，你会想起谁呢？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周笔畅，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苏醒，第二名呢2006年的超女是谭维维，也是全国的亚军嘛，但是呢现在已经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实力派的歌手啊，从民族风到摇滚，他的音乐版图也是在不断的扩大。那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是谭维维为电影《无问西东》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无问》。

有什么样不同的火花呢？首先这首是来自周晓鸥和张碧晨在闪光的乐队这档综艺当中合作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讲真啊，这个组合这俩人的名字放在一块儿，我一时间就想

0: 这样，我以为受伤，我以为赢了。It is hard。
1: 这是来自吴宣仪的 We Are In Love，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儿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那些年我们看着他们出道的节目当中的第二名，是不是前面我记得节目当中应该跟大家聊过这个 C 位出道或者第一名出道的，因为人人都想当第一嘛，而且第一名一定是赚足了所有人的这个注目的啊。但第二名呢，有的时候同样优秀，比如说刚刚我们这首歌来自吴宣仪的歌曲啊，第二名的宿命感我觉得在他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当年的创造101，那个笑起来像月牙一样的这个海南甜豆啊，以第二名的成绩加入到了火箭少女101出道。当然后来呢，女团这个毕业了，也算是解散了，就她转型拍戏发歌，一路的这个拼尽全力啊，没想到呢也是时隔七年，我记得在去年乘风的舞台，哎，又拿了个第二。怎么回事呢？跟周笔畅这个感觉这个路径都非常的像啊。这个比比也是当年在节目当中拿第二出道，然后呢去到乘风之后也是第二名啊。当然吴宣仪在30岁的节目当中，我记得他在乘风当中说啊，特别的通透，就是他说拿到第一是我的目标，但是呢路上遇见的风景和人才是最重要。哎，七年2次亚军，但是站上每一次的舞台他都在发光。说实话我也是一路就是看着吴宣仪成长，然后有不同的经历，我觉得他最近的唱功真的明显的在增长啊。他最近有参加那个音乐剧的一些演出，然后总是有朋友拿他跟这个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去做对比。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做对比，而是给他一些成长的时间。我觉得至少他现在在这个舞台上是合格的，如果说呢想要这个变得更加的优秀，那肯定也是少不了练习。其实这一点呢，他作为一个练习生啊，这一点一定他非常的明白。那我们说到这第二名出道的时间回到2017年《明日之子》第一季啊，那个夏天呢诞生了谁？巨星毛不易。拿下了冠军是吧，大家都记得毛不易的代表作太多了。但是第二名你还记得是谁吗？哎，就是马伯骞。当时我觉得马伯骞在舞台上也是非常亮眼的，这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马伯骞在影视方面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起。

0: 便利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

0: 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FM,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今年还整得跟四大才子，我说哎呀，整吧，就整活。
1: 大家问我说音乐原计划什么时候播，我只能告诉你快了，快了啊！那个上班直播结束以后无缝对接就进去开始录制了，作为小袁，今年是有多少朋友在我评论区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小袁啊，
0: 这话听了好耳熟，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1: 真是就跟着录制，我只能说就是非常精彩，一定要期待最后的这个正片的播出啊。早上的7:0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一星期一说我们家玩，说林小叔叔终于回来了。
0: 回来了。你刚刚张嘴的时候想说的是什么？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原计划。
1: 首录上班直播。
0: 回来了。
1: 叮当妈妈说林小我在直播里面一直在喊我，埋没在了这个薛之谦和周深的粉丝。

0: 那我肯定指定是看不见的。那么一就是永远就是我一后来跟大家说，大家发一发，就是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啊，或者干嘛的都行啊，不用一直刷名字，刷名字大家是可以看见，但是你发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就被看见了呢。
1: 我当时
0: 一发我，肯定是看不见。
1: 我当时一直在那直播里，我说这个收音是怎么回事？是我自己的那耳机的问题吗？当时。
0: 大王，我跟你说，说你再不回来家就要散了。我在我的小某书的评论区已经看到了。
1: 谁说的？这个家怎么了？
0: 啊，问说你明天回来吗？我实在是忍不住回了一句：我再不回来，我还能回来吗？我再不回来，我怕是沈星要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1: 你不知道，昨天有了一个很惊人的进步。他居然答应了有一天一定会出来见大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昨天就是开玩笑，我说我不行了，因为我这两天有点生病，不舒服，我说你要不过来陪我坐着讲一会儿，你就坐这儿，你不用露出来。他说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露出来了。我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露出来的。
0: 有一天吗？
1: 啊，对啊。他就说是不是？你们证明他昨天是不是说了？他点头了。
0: 是指日可待。
1: 对，他答应了。你看沈老师愿意见我们了，就是
0: 指日啊。
1: 对，
0: 但是要指日和可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两个阶段吧。
1: 今天没有日可以指，今天没有太阳。
0: 今天早上刚刚那个荷包大人太阳说早上好，没下雨，还有点霞光的周末，但是今天早上这天看着我觉得不像要晴的、
1: 对，明显就没有前两天那个样子。你估计是没有看到过南京的日出啊、反正就是这两天早上天色都不太行。看一下今天呢，就是雨可能就是比前两天要稍微的明显，或者是降雨量要多一些了啊。今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还不错，18到26度。明天同样多云到阴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还是这两天最热的一天啊。后天是阴有小到中雨，气温是19到24度，温度其实都不低，但是比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秋日暖阳来说，就是秋日的雨水的状态了啊。这个周末可能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
0: 海棠微雨说，林晓你回来以后，我们的笑容都变多了，是因为我回来了，还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呀？如果是我的话，今天是周末，我可太开心了。
1: 叠上 buff 了。
0: 啊，然后 ZZ 说你俩的眼镜是一样的吗？然后说都是书呆子款式吗？
1: 这三个字倒是跟我俩不沾边了，
0: 一点不沾边，书呆子。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蒋敦豪带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经常我们看到好美的晚霞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首歌。
1: 我一想明天要现场听这首歌，我就更开心了。
0: 你记得要跟着唱啊，那个练兵视频去学一下。
1: 啊，大家不是说很难学吗？我现在学明天还能学会吗？了吧，
0: 明天晚上这个很多朋友要去看啊，这记得时间，然后带好自己的这个证件。然后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问，我们要说一下啊，樱桃冰果乐说早上好，昨天收到这个芭乐了，摸了有点硬，但是忍不住吃了个白心儿的。他说好清甜呀、啊，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今天早上进去还是那个芭乐的那个味儿。
1: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淡了很多了，因为已经被我吃掉好几个了。你看刚到的那几天，哇，
0: 太香了！就是我那会儿出差，然后我就没吃成。我打算今天要去试一下这个芭乐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关于鱼油的事儿，我刚刚跟大家一说，我说鱼油就一板一板吃完，你会觉得就是就是我心理上就会觉得我一定变好了。
1: 他早上说，我今天早上刚把那一板鱼油吃完，我说什么你吃了一板？他说不不不，
0: 一整板把它吃完了。
1: 然后大家说女生鱼油对于你有什么好处？我自己吃了快两年了，我觉得好处还是挺多的。掉头发的问题，然后睡眠安不安稳的问题，以及你改善身体炎症的问题，对我来说都还挺有效果。
0: 还有人说就是关于皮肤啊什么的也会有改善啊。鱼油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现在已经提到了这个五号链接啊，五号链接它有这个基础款的和这个升级款的玫瑰鱼油、啊。
1: 玫瑰鱼油好像这两天没有货了，就主要是这个原的这个基础。他们家这两天直播又很凶，因为双十一嘛，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太多的破价，但是如果你去领双十一的消费券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优惠的、啊、
0: 是的。还有刚刚有这个悠然见南山这位朋友，他说法棍裤那个牛仔裤收到了以后觉得特别好穿，他还遮肚子。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法棍裤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个设计和穿搭，
1: 就它修腿型是比较厉害的。
0: 如果你想要，因为它直筒嘛，如果你想要就是遮肚子的话，你去买高腰的那个
1: 三号，上面有两颗扣子，那个
0: 总裁裤、它很遮。
1: 因为有些女生她冬天的一些小短外套会比较短嘛，上面、你就去穿那个，你腿从肚脐眼开始分叉、
0: 还防风，
1: 对。腿从肚脐眼开始分叉。
0: 还有看到邵长安说房间里都是浓浓的芭乐的味道，
1: 可以再放一放，你等到它就是 一捏能捏的软的时候就差不多、拿那个刀在四周一划一拧它就打开了。
0: 你看说了这么多，秋天有穿搭有进补、啊，还有这个补水，然后给自己这个补身体，啊，还要听这些美好。

0: 出来。
1: 这首歌没难道没有那句念白吗？
0: 这是陶喆为数不多比较安静的歌，哪怕在现场也是一样，其他的都已经是风吹落怎么样最后耶我的心你们来也飘着雪。
1: 我记得它里面是有一句念白的吧、
0: 哎、是有的有的。
1: 雨中我想听你那个念白姑奶奶说好油哦你我是的我说了呀人间有物雨中快你试一下你看是不是谁念这段都有
0: 还在吗雨中
1: 雨中为我证明就靠你了
0: 马上我们这边男歌手都开始了
1: 好了，我们这一周的卡拉拥有 OK 的主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
0: 好久没跟大家唱歌了，今天我们来唱一唱关于秋天的那些歌，歌词有秋天，意境很秋天，或者歌名里有秋天的、嗯、都可以哦。
1: 雨中说我不想有你。
0: 他是有一些人设在这里的，
1: 真的，嗯、
0: 对没事，
1: 你好盯哦
0: 保，保持住，该盯就要盯住啊。
1: 谁开始发最后最后一盏灯
0: 熄灭好的不学坏的一学就会
1: 不要再发歌词了我们都会唱出来的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

0: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一份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金秋启幕，甄选固城湖活蟹、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热销超百万只。10月31号前限时买一送一，邀您共赴舌尖淮扬蟹宴。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Play FM。
2: 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4: 好啊，
2: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4: 为什么？
2: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容祖儿带来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你是想说是全部落下还是全都落下？
0: 全都落下。
1: 我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就是迟疑。
0: 今天选这首歌呢，一个是因为我觉得秋雨当然也是秋天的一个主题啊，一场秋雨一场凉，还有一个就是哇，原计划现场今年容祖儿
1: 变